很多成年人遇到情绪问题、情绪来袭的时候，会常常表现出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孩子脾气。我们可能以极为敏感、不符合当下年纪与事情轻重程度的方式，对某件事情过度的反应。因为当某个情境触及了未被疗愈的过往，我们就会暂时的退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候的年纪，以那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那个潜意识当中潜藏的曾经的自己，如果没有被好好的看见，就会一直存在，在每次相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重新回来。

很多人知道纪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十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在生活当中会对什么事情特别上瘾吗？小到某一些食物，大到某一些人。其实我们对某种事情上瘾，是为了逃避我们内在那些来自过去的痛苦和孤立的一种方式。因为大部分的痛苦和孤立都来自儿时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每当你感受压抑的时候，其实就切断了和自己的联系。在无觉知层面，这就更加剧了你已经感受到的分离和疏远感。唯一的出路是，你要暴露这些压抑的痛苦感受，最后在感受中疗愈和转化。

今天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来自关系。如果人在关系中受苦，你会发现那些总是看向自己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而那些习惯指责抱怨他人的人，一切都在原地重复着。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最直接的通路。如果一个关系能够引领我们开始看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份关系无论好坏都已经完成了最神圣的使命。所以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弗洛伊德曾说，我发现那些认为自己被母亲喜欢或偏爱的人，在生活中会展示对自己的信心，无法撼动的乐观，常常显得英勇，而且总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而被妥善保护、被真正爱着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爱深深地扎根在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中。他可以独自生活，也可以享受亲密关系。他敢于勇往直前，也不怕短暂的挫败。所以，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是一位母亲，请认真和明确地给予孩子这一份爱。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不怕。
1: 李慧敏，歌手、演员，活跃于上世纪的90年代。1986年，她被著名的唱作人伦永亮发掘，17岁就开始了歌唱生涯。当时正值乐队兴起的浪潮，所以呢，她跟欧海伦组成了 Echo 乐队，大多数是以劲歌热舞的情歌路线为主。这个乐队在1992年解散。95年，李慧敏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横滨别恋》和第三张《秘密》，因为一首《好结果》一曲而红。李慧敏的声音磁性中带有强劲的感染力，属于演唱技巧非常娴熟的歌手。
0: 伤了的女人，别走这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可可。
1: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预备，预备，起。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

15岁那一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杨宗纬用轻轻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那种情愫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将爱情当中的你我刻画出来，所以我们都说他太有才华了，加上那种独特唱腔很容易打动人，包括后来被李宗盛发现有了更大的提升，就连高晓松评价他也说他早已经过了唱歌的境界，他是在歌唱，这一句评价分量很重，真正拿出感情在唱歌的人不多，而杨宗纬占了一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些朋友比较节约，想着吃完粽子，用过的粽子叶还可以洗洗再用一次。殊不知，这种节俭背后可能隐藏着风险。微生物的繁殖，关键就是温度和养料。而粽子营养丰富，粘在粽叶上的食物残渣可以给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再加上端午夏日的高温环境，用过的粽叶很可能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再用这样的粽叶包裹粽子，可能会污染粽子，影响健康。还有一种竹筒装的粽子，竹筒比竹叶更难清洗，也更容易出现霉病污染。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9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卢冠廷这个名字呢，一些95后、00后可能听上去会觉得陌生，但是一提到《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又感到如此熟悉。

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0: 13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也许个人的梦想成功是遥不可及的，但每跑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每超过一米也是真实的。唯有心怀光亮，望向远方，才能看见幸福真正的模样，真正拥抱自己，更好的生活一定会在前方等着你。

其实王菲从来没有什么杀招，也从来不会在一首歌里过分使用某种技巧，或者把各种技巧全部丢出来。她总是大巧不工，恰如其分。你从来不会在她作品里听到那些尴尬的、多余的、无助于表达，甚至莫名其妙的东西。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人生的路无需苛求，只要你迈步了，路就在你的脚下伸延，只要你扬帆，就会有八面来风。启程了，人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启程了，人的智慧才得以发挥，只有不惜的奋进才能证明生命的存在。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的，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没有办法到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真正点亮生命的不是明天的景色，而是美好的希望。我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勇敢地走着，跌倒了再爬起，失败了就再努力，永远要相信明天会更好，永远相信不管自己再平凡，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才是平凡人生中最灿烂的风景。
1: 浮生云海，水中望月。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总是挂在嘴上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人总是很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所催眠。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暖，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15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

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它就毫无价值了。那种火花一定包含着希望，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0: 16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可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歌手，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非常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她的歌声也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为是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里。

人生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路上。如果你想拥有从未有过东西，那你必须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情。趁阳光正好，趁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英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些朋友比较节约，想着吃完粽子，用过的粽子叶还可以洗洗再用一次。殊不知，这种节俭背后可能隐藏着风险。微生物的繁殖，关键就是温度和养料。而粽子营养丰富，粘在粽叶上的食物残渣可以给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再加上端午夏日的高温环境，用过的粽叶很可能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再用这样的粽叶包裹粽子，可能会污染粽子，影响健康。还有一种竹筒装的粽子，竹筒比竹叶更难清洗，也更容易出现霉病污染。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

0: 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

0: 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
4: 再上下店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南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0: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9: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快戴住帽子的是吴雪泉，作者是汪西，天使的
1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 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6: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汤养啦、供养殖，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汤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8: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0: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0: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3: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4: 凌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24: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5: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7: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1: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26: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

0: 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 特别是在

0: 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

0: 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自然界的巨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维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灵活的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选自《忙碌经纪人的浪漫事》。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故事的时候，已经不慌不忙，十分熟练地把那些口袋和铁皮罐里的东西调和起来。快讲完时，他把完成的产品端到我面前，两张搁在铁皮碟子上的滚烫的深黄色的薄饼。他又从某些秘密的贮藏处取出一块上好的黄油和一瓶金黄色的糖浆，选自《比棉塔薄饼》。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活泼风趣，有说有笑，应付吃饭的客人时巧妙而敏捷，不容你嬉皮笑脸。我不愿意挖掘个人情感的深处，我抱定一个主张，所谓爱情那种毛病的变化和矛盾，正像用牙刷一样，应该是私人的感情。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步，我们走了一段路，在镇边一堆木料上坐下。这种机会难得，我便把心里话都掏了出来，向他解释。巴西钻石和萤火记累积的财富已经足够保证两个人的幸福生活，还说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的光亮也抵不上某人的一对眼睛。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20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构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可怜的姑娘也饿了，她这辈子恐怕还是头一回呢。她的眼色显得心事重重，女人们只有在错过一顿饭，或者是觉得裙子没有束好要坠下来的时候，才有这种眼色。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追溯到童年时代，想起我最喜欢最真实的热软饼蘸玉米炖咸肉卤汁，接着我一年年的往后推想，回味着蘸盐巴的青苹果、气糖烙饼、玉米粥、弗吉尼亚老式炸鸡、玉米棒子、小排骨和田鼠馅饼，最后是乔治亚式的石井砂锅，那是好吃东西中的头儿脑味，因为它包罗万象。选自饕餮音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景秀丽的小镇休息一阵子。我们自称是马贩子，善良正派，是到那里去消夏的。青草谷的居民很喜欢我们，我和安迪决定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既不在那里散发橡胶种植园的计划书，也不兜售巴西金刚钻。选自《虎口巴雅》。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2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些朋友比较节约，想着吃完粽子，用过的粽子叶还可以洗洗再用一次。殊不知，这种节俭背后可能隐藏着风险。微生物的繁殖，关键就是温度和养料。而粽子营养丰富，粘在粽叶上的食物残渣可以给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再加上端午夏日的高温环境，用过的粽叶很可能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再用这样的粽叶包裹粽子，可能会污染粽子，影响健康。还有一种竹筒装的粽子，竹筒比竹叶更难清洗，也更容易出现霉病污染。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和佩斯利两人打扮得整整齐齐，骑马来到这圣安德烈斯山区，打算休养一个月，消遣消遣。我们到了这个洛斯比尼奥斯小镇，这里简直算得上是世界的屋顶花园，是留恋乳和蜂蜜之地。这里空气新鲜，有一两条街道，有机可吃，有客栈可住，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选自文景之交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月亮升到空中应有的地方来，应景凑去。树木根据科学原理和自然规律，把影子撒在地上。灌木丛中的文母鸟、金鹰、长耳兔和别的有羽毛的昆虫，此起彼伏地发出一片喧噪声。山间吹夜的微风掠过铁轨旁边一堆旧番茄酱罐头，发出了小口琴似的声音。选自《文景之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不仅是旁观者，还是供人观看的人物。在以后的69个晚上，他将穿着粗呢裤和毛线衫，在蹩脚饭馆里吃吃客饭，或是在小饭摊上来一个快餐，或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啃三明治喝啤酒。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像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2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天披上了盛装，枯草热紧接着就要猖狂，公园里满是新绿和来自西部与南方的商贾新绿，花在招展，避暑圣地的代理人在招来顾客，气候和法庭的判决都日趋温和，倒计时手风琴声、喷泉和纸牌戏，选自《回合之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欠絕得不能絕，絕到用掉我。
1: 任凭人们怎么谩骂，这座大城市始终是沉默、冷酷和庞大的。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其实不然，龙虾的硬壳里面还可以找到美味可口的食品呢。这个譬喻也许不很恰当，不过不至于有谁见怪。选自回合之间。
2: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用神经质的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积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不出40分钟，他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他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23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苛刻。
1: 萧亚轩的音色有华语女歌手少有的低位置共鸣，气息的压力感强，音色偏欧美，声音录出来非常的饱满，而且她唱的厚实但不沉重，这一点非常难得，大多歌手的厚跟沉往往都分不开。你

说到艺术，其实你仔细想想，并没有艺术真正这个东西，只有艺术家。他们是男男女女，具有绝佳的天资，善于平衡形状和色彩来达到所谓合适的效果。更难得的是，他们是具有正直性格的人，绝不会在半途止步，时刻准备放弃所有省事的效果，放弃所有表面上的成功，去经历诚实的工作中的辛劳和痛苦。

视频考上了综艺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了他职业化的音乐生涯。非常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公司之后的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制作人就离开了公司，剩下了他和黄大钧两个助理制作，这给他们独立制作齐秦的个人专辑《出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周志平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世新大学的广电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电台播音员或者是记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唱片公司制作人看中了，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的两张校园民歌唱片录制，终于跨出了他歌唱旅途的第一步。在参加了一次由赵树海主持的叫做夺标的节目之后，周志平的演唱才华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他被人介绍到稻草人民歌餐厅演唱，之后陆续就有了更多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这样的演唱也锻炼了他的唱功。

对你而言，尽力而为是不是曾经让不可能变成过可能呢？有时候困难真的就是在开始的时候，绝没有做不到的事。所谓的不能，不过就是用力不足的缘故罢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吧。谁

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75354号中宣布了这一命名决定。

0: 一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2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当天

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朋友，多少来往。

0: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五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出现的艺术，不谈论观点就没人回复。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0: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啊。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这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9: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

0: 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5: 南老泉。
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2: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3: 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5: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6: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

0: 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 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4: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

0: 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
1: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3: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
2: 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 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已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3: 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

0: 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

0: 剑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24节气中的夏至。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卓龙你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激励福建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再出发，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1: 第24届海创会闭幕，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超400人次观展。
2: 端午假期，福建各地群众品民俗、赛龙舟，尽显闽式端午独特魅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让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的福建广大干部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总结运用有益经验，立足自身所能，充分发挥优势，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昨天中午，刚下高速的林基表医生接到了来自新疆呼图壁县医院的视频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他在援疆工作期间的徒弟吴春柳。林基表是宁德市医院的医生，作为第九批援疆干部，他曾经在呼图壁县医院服务了1年半。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的要求，激励他牢记援疆目标，继续为西部地区提供帮助，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宁德市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林基表：
3: 我将持续与边疆同仁交流关脉介入技术、科室专科建设思路，助力当地心血管诊疗能力稳步提升，以持续稳定的医疗帮扶筑牢边疆群众健康屏障。
2: 从1999年福建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福建援疆干部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今年五月，福建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发新疆昌吉州，眼下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开展。莆田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医师、玛纳斯县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郑慎行：
4: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带着内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天山脚下治病救人，传技育人。
2: 福建广大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促进优势互补、双向

0: 赋能，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福建援宁教师、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周波
1: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常态化推进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山海情谊不断，我会持续同宁夏学校保持教研交流，把闽宁教育协作经验延续下去。
0: 宁德市第五批援疆干部、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程瑞春
2: 持续为新疆、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基层送去专业的生产技术、产业发展思路，健全人才供应、技术供养长效机制，依靠可持续的产业合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宁德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寿宁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蓝明峰
3: 亲身见证30年东西部协作巨大成效，今后我将持续巩固闽疆农业协作渠道，推动两地种养互补、产销互通，以产业帮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4: 本台消息，昨天为期3天的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市海创中心闭幕。本届海创会线下设置29个实体展区，共集聚358家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企业及科创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出539项科创成果与产业化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线上同步开设32个云端展区，线上线下累计展示科创项目1091项，总参观人数超40000人次。本届海创会紧扣福建省55X 产业集群建设布局与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搭建起科创与产业双向融合的优质平台。大会专门设置科技服务专区，汇聚24家技术转移机构、45名专业技术经纪人驻场服务，累计出具技术需求诊断报告84份，挖掘对接匹配项目团队1307个，科创成果57项，挖掘意向合作企业265家。本届海创会联动省科协院士专家八米行活动，邀请多名两院院士及核心科研团队到场开展路演、主旨分享、企业技术问诊，成为展会科创资源核心支撑。童庆喜、赵国平、林文、林胜才等院士团队携前沿技术集中亮相，以顶尖科研力量为福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大会邀请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主宾高校，围绕光电微纳、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热门赛道发布技术需求清单，推介前沿产业化项目。海上会期间，福建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创新平台共建、成果就地转化、高端人才联合培养等领域深化长效合作，夯实效地协同创新根基。本届海创会首次上线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通过整合科技成果、产业需求、科研人才和金融资源，实现成果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截至目前，平台已整合1700余家科研机构、100余万名科研人员、全球 TOP500 高校资源、6000余万家企业信息及行业数据，以及科技成果40万余项，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协同创新提供数字化支撑。本届海创会同期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4大产业生态大会，配套沙龙与系列对接活动，精准贴合福建重点产业链布局，发布行业趋势报告，落地专项合作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系列专场对接活动中，福建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现场发布2025年度福建省金融创新成果项目、省属国有企业技术需求清单，配套研发投入超7600万元，精准面向半导体、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重点赛道，征集外部科创解决方案，打通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对接通道。
0: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在八闽大地龙舟竞渡进入高潮，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踏鼓而行，人们在传统的民俗盛宴中共度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美好假期。请听报道。
5: 自古龙舟日进渡，独有三溪夜赛航。在福州长乐江田镇三溪村，溪畔散花连片，锣鼓呐喊声交织，这就是沿袭600多年的夜赛龙舟。
6: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然后特地来感受一下。
5: 锣鼓声里，龙舟所指就是心之所向。在福州长乐，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马祖、香港、澳门及国际友人联队同场乘风破浪。
7: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
8: 我每年都有参加，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5: 在霞浦县后岗村端午节赛龙舟民俗，19号获得第8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项拥有300余年历史的滨海龙舟民俗，登上了传承发展的新台阶。
9: 将这份浪涛里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发展动能，扶持本土匠人活态传承、喷水龙头等独有技艺，让龙舟非遗赋能，化本霞浦千仙之城文旅融合。
5: 莆田的爬龙舟也别有韵味儿。全国独有的齐头船、海上非遗进渡、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再加上本地特有的龙舟调度古俗，独特船型搭配历史底蕴，绘就独属于濮阳的端午民俗画卷。其中齐头船雏形相关源自明代戚家军抗倭战船，齐平宽阔的船头，古时既能抵挡箭矢，又可冲撞敌船配合作战。
10: 我们划船的时候，一条心跟着古典的节奏一起划理，那种感觉太爽了。现在划龙舟不只是图个热闹，更是传承那一份保家卫国的精神。
5: 泉州的笋江爬龙船源自吴闽越族群祭祀水神龙神的民俗仪式，至今完整保留龙船击鼓、请龙、献江、祭神、江上竞渡整套传统流程，带着浓郁的闽南民俗韵味。在龙岩新罗区，龙舟竞渡自1985年举办至今，从一项传统民俗活动成长为代表城市精神、助力文旅融合的特色文化 IP。古老的赛龙舟民俗正变成越来越多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风尚。
11: 以前我就是爷爷带我过来看，这项非遗非常的酷，然后我就踊跃报名。大家统一训练，然后配合古典，侧面表现出我们佛桥人的团结力量和谐。
12: 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已经传承了很久很久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热，越来越活跃。7、8岁的时候跟着老人开始，20多岁就参加开始，我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4: 5月5过端午，厦门市不少社区学校纷纷举办端午特色主题活动，大家在民俗体验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感受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13: 在思明区滨中社区，近100位居民相聚在一起包粽子，现场粽叶清香弥漫，欢声笑语不断，节日氛围感十足。
14: 我叫了5个人包了30个，一家6个，
15: 很热闹。各个地方包粽子不一样啊，我是江苏人，我包的是江苏粽子，包法手法不一样。
13: 现场还安排了形式丰富的文艺表演，社区文艺队、幼儿园的大小朋友登场，舞蹈、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思明区五村街道滨中社区工作人员李金宇：
16: 端午节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节日嘛，那也是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我们的居民一起融合起来，一起创造一个邻里和谐、互助友爱的一个氛围。
13: 在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自己动手包粽子。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学生方晨一：
17: 是肉馅的，先拿2片叶子包成三角形，再放糯米，再放下自己爱吃的馅，再放糯米。
13: 厦门市科教院附属幼儿园教师姚老师：
18: 通过这种孩子可以亲身体验去操作的活动，让孩子一步一步走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活动中获得民俗文化的认同感。
13: 一缕粽香，一枚香囊，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端午民俗。湖里区组织100多位台湾青年欢聚一堂，做香囊过端午。两岸青年围坐桌边，挑选中意的草本香料，搭配上心仪的香包布袋，一只只做工精巧、香气馥郁的香囊便陆续完工。台湾青年曹胜勇：
19: 端午节嘛，像两岸啊都会做一些挂艾草啊、划龙舟啊，然后包粽子啊。像我刚刚做的这个香囊啊，就是我特别放了比较多的 薰衣草、艾草、佩兰跟这个百合。
13: 台湾青年中文，
2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厦门这边参加的关于传统节庆的活动，两岸的民俗文化都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让身为台青的我有满满的归属感。
0: 各位听众，为缓解城市居民反映突出的停车难、停车乱、出行不便利问题，省委省政府决定用一年左右时间，从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1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专项治理工作的总体安排以及阶段性成果。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21: 本次专项治理分集中整治、系统提升、长效完善三个阶段推进，计划到2027年4月底，全省新增停车泊位量达到需求缺口的 30% 以上，停车泊位周转率利用率大幅提升，省级智慧停车数据共享平台基本建成，跨部门协同共治机制有效运行，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问题得到明显缓解。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专项治理专班副主任范庆红：
22: 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各社区市和各县市区也均成立相应的专班。
21: 校园、医院是停车矛盾最突出的重点区域，交管部门针对性出台精细化管理举措。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黄新远：
23: 一校一策，一院一策，推行首违提醒、轻微免罚措施，对占用消防急救通道造成拥堵的，依法查处。
21: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持续优化停车服务收费政策。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高辉：
24: 推行差异化停车服务收费政策，实行停车优惠，如莆田市、宁德市等实行首停30分钟及夜间时段免费。
21: 自然资源部门不断拓宽停车设施用地来源，为新增泊位提供用地保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建清：
25: 组织各地对暂未利用的储备地、边角地、插花地等等创新临时用地、协议出让等用地方式，引导地进其用。
21: 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扩容车位，住建部门持续挖掘城市内部空间潜力。省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德福：
26: 各地优先挖掘小区周边闲置地块、城市边角地，建设便民停车场，推广公园加、绿地加、地下加复合利用模式。
21: 减少私家车出行需求，公共交通分流必不可少，交通部门持续优化绿色出行配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雷文忠：
27: 全省已经累计开通定制公交线路是592条，813条通学通一的专线，开通了202条微型款公交，其中的108条都是和地铁相衔接的。
21: 截至目前，专项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洪永新：
28: 全省呢新增各类停车泊位呢5.3万个，五月份以来呢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环比呢下降19.8%。
4: 省商务厅平潭综合试验区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国银联福建分公司18号在平潭共同启动全面乐购五在福建缤纷夏日消费季。从6月中旬到9月，全省将围绕购、游、吃、养、乐五大板块，布局100个消费场景，组织千场促消费活动，覆盖端午、618、暑期3个重要消费窗口。其中，作为购在福建板块首个落地的重磅政策，智能家居购新补贴18号当天正式实施，覆盖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适老化产品呼吸机五大品类，单件最高补贴2000元。九牧、舒华、奥家华等企业还推出叠加让利，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支付时享受补贴立减。
0: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当前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警惕，加密监测预警，及时跟进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4: 本台消息，中沙古雷乙烯项目18号迎来重大节点突破，项目龙头装置乙烯装置顺利完成高标准中间对接，并启动联动试车。 总投资448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多项关键施工指标都刷新。

0: 行业纪录。此次中交的乙烯装置最高年产能达180万吨，是当前全球单套产能最大的乙烯装置。
1: 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动作电影《绝密任务》主创团队18号亮相福州，拉开全国路演序幕。作为福建省重大文化项目，《绝密任务》从剧本立项到外景拍摄，深深扎根八闽大地。影片不仅辗转福州、平潭、泉州等地取景，更将福建的滨海风光与山地地貌融入紧张的军事叙事，构建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战场场景。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亚洲周磊。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
2: 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